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9篇73节，诗人说，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愿主扶持我们，指教我们当行的路。当我们要勇敢前行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不遇难而退，而行在他向我们显明的真理中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犹太人的命运。我们思想犹太人的命运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章1-17节。罗马书十章1-17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真神之爱。

罗马书第十章一到十七节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摩西写着说，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第十章一到十七节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。罗马书十一章的第一节经文说道：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。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。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犹太人的命运。在人看来，神的应许落空了，神的计划失败了，因为神拣选的子民厌弃他。但真正的现实并不如眼见，神的话没有落空。那为什么这么多神的子民不接受耶稣为基督，结果不得救呢？以色列人不信主的原因是，他们虽然有热心，却并非按着真知识。但神既然能够叫保罗蒙召得救，岂不也能叫行律法的以色列人得救吗？纵然人走错了路，但神仍能使他得救，这就是恩典。保罗说，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会得救。因为心里相信就得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得到救恩。这里强调相信，第14到15节说明相信的内容，就是所听见的。我们不是相信自己所做的，乃是相信自己所听的，就是相信神为我们做的事。基督教是听的宗教，因为救恩与我们所做的完全无关，只是跟我们所听的有关。这样得救是不合乎逻辑的，按人间的智慧来看是不可能的，但这却是圣灵的工作，叫我们能够因听见而相信。启示不是从内而出的，乃是从外而来的，使我们看见真正的现实。得救是从听而来的，所以基督徒要听到。那有人要听到，就得有人讲道。讲道不是分享自己的经验，发表自己的意见，或教导如何做个好人。讲道由始至终都是以基督的恩典为中心，以福音为中心，让听到者知道神为他们所做的工作。我们知道，不是历代以来所有的外邦人都得救，乃是所有蒙神拣选的外邦人得救。因此，同样不是历代以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，乃是所有蒙神拣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。虽然神没有放弃他的子民，但不表示每个子民都会得救。神也从来没有这样应许。我们的信心是从听而来的，当我们听见的时候，就知道真正的现实并非眼前的现实，因为神正在为我们工作，我们为此感谢，并以爱来回应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，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
今天我们思想犹太人的命运这个题目。神拣选以色列民与他们立约，以色列人的不信是否证明神失败了？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，保罗就是处理这个问题。不错，神拣选的亚伯拉罕与他立约，神拣选以色列民，使他们成为他的百姓，律法是他们的，诸约也是他们的，应许更是他们的，列祖是他们的，甚至基督按肉体说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们如此得天独厚。但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却是许多外邦人信耶稣，反倒同族的以色列人却拒绝耶稣。那些逼迫保罗的犹太人甚至成了保罗身上的一根刺。那这样就出现一个神学的问题，神的应许是否落空了？保罗的回答非常清楚，罗马书九章六节，他说，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为什么？神永远信实，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，即使人的失败也不能叫神的应许落空。那关键在哪里呢？就在于对神的应许的理解。而下边就是保罗的解释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这以色列人是像以撒那样是应许的，而不单单是肉身生的。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以撒，但不要忘了也有以实玛利，但应许的后裔是以撒。以后在以扫跟雅各之间，神拣选的是雅各而不是以扫。从旧约神就没有应许只要是肉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必然得救。保罗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不是看血缘，而是看信心，因为他是有信心之人的父。亚伯拉罕信神所配得的伟大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算为他的义的这句话，不是单为亚伯拉罕写的，也是为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照亚伯拉罕信心的踪迹信神，接受救恩，接待耶稣基督的人。约翰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信心不分种族，不分国界，凡按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，都是蒙神算为义的。约翰说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当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论重生的时候，告诉他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他们能信是因为圣灵的帮助。保罗的论证就是，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。他引证先知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。在同样的血统下，决定得救的是恩典，属肉身的特权不能代替得救的信心。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，基督徒的家庭生的不会自动成为基督徒。葛培勒牧师甚至用一句幽默的话来加深印象，他说，在车库里出生的也不是汽车。以色列人向神是有热心，但可惜不是按着真知识。保罗很能理解，因为他过去就是这样，为祖宗的遗传热心，但遗传不等于真理。耶稣责备法利赛人，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。保罗点出犹太人的问题，说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
想要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神的义了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他所设的拯救办法使人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，因为不是人做了什么，

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保罗自己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是以色列人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属便雅悯支派的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是第八天受过割礼的，神没有弃绝他。但是他不能把自己当以利亚，因为神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照着拣选的恩典，神也为自己留下来的余数，多少人呢？神没有告诉我们。但保罗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的不信带来了一个他们自己想不到的结果，就是福音临到了外邦人，恩临万邦。神用他们的拒绝来成就他的计划。橄榄树上的一些枝子被折下来，使野橄榄枝被接上去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，保罗说：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以色列人不是全部硬心，是有几分是硬心的。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或者说全以色列都得救，是指历世历代所有蒙拣选的犹太人跟外邦人所构成的以色列，就是以信为本的神的以色列民都要得救。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，都需要神的怜悯。犹太人需要真知识，需要正确明白神的启示。神没有失败，他的应许并没有落空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保罗代表众圣徒说：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看见大量以色列人仍然拒绝耶稣是基督，不信耶稣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，但神的话仍然没有落空。耶稣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他是明亮的晨星，在恩门大开的年间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以色列人不来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来。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，仍要被接上，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。他们是本树的枝子，仍要接在本树上。作为圣约的子民，他们还是在神的圣约里。甚至许多神学家相信，在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之际，神会在以色列中施行一次广泛而显著的以色列人归主的工作。但神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细节，只告诉我们他能把他们重新接上。我们相信神丰富的智慧跟知识，不要只看一时，而要相信犹太人的命运并非掌握在他们手中，而掌握在神的手中。对于以色列人，神说：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神却没有放弃他们，依然继续招呼他们。今天神还是继续从各国差派人向犹太人传福音，直到他们得救的数目满足。耶稣也预告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从以色列人的例子提醒我们，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得救，那自信得救的人更不可自高，而要惧怕，要恐惧战惊地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。以色列人还可以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，若我们不是仅仅依靠主，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呢？今年犹太人一直存在，并且他们还复国，就是因为神没有弃绝他们，而奇妙地保守他们。有一位信主的犹太人古德曼博士，他讲过以下这段话。他说，回顾历史，法老说，如果我不给他们孩子活着，
迟早他们会毁灭掉的。

结果谁雇红海呢？是以色列民，不是法老。再回顾历史，哈曼要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，把全部的犹大人都杀掉。那犹大人的结局怎么样呢？结果是哈曼自己被挂在上头，莫迪改做了亚哈随鲁王的宰相，为本族的人求好处，向他们说和平的话。另外一个王大利乌王让人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里，结果神差遣天使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能伤但以理，却把这些控告但以理的人吃了。神不但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，并且使他在大利乌王跟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。他说，主后70年，当圣殿被毁，300万犹太人被罗马人屠杀，如今罗马皇帝已经不在了，犹太人还在。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有600万犹太人在欧洲被杀，希特勒已经不在了，犹太人还在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没有弃绝所有的犹太人。耶稣第一次来开始了他的国度，借着福音的广传，他继续在人的心中掌权。以色列国指神的国的预备跟预表，神的国是基督生命的扩展，不是以色列国在政治上的复兴。他的国不属这世界，他名为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先知以赛亚预言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，也就是忠信的渔民那里。神弃绝不幸的犹太人，从外邦人中召了人来。保罗说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并且引证何西阿先知的话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；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。当犹太信徒看见神从外邦人中选了百姓归于自己名下，神赐圣灵给外邦人，正如给他们一样，他们只能接受，只能归荣耀给神。神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他们的愤恨，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他们的怒气，激动他们发愤，使自己得救。所以基督徒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要改变他们的信仰，而邀请他们回到他们祖宗亚伯拉罕原本的信仰，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踪迹。虽然他们不信，暂时跌倒了，神却没有弃绝他预先知道的百姓，仍要按他守约的信实，照着他拣选的恩典，使预定得永生的人借着信耶稣是基督而得救。犹太人的命运，以色列的前景，在神手中。我们凭着神的应许确信，那些在基督里蒙恩的以色列民终必得救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留意保守你的话，使得成就，也让以色列人成为旧约肉身的选民，使他们有着与生俱来跟万民不一样的天性，但是他们需要你的救恩。你把耶路撒冷交给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许多不可思议的奇迹，显明是你大能的保守。求主开启他们心灵的眼睛，使他们在那里边有新耶路撒冷和新天新地的盼望。我们切切期盼以色列的选民归主，你的热心必成就这一切。我们承认所知道有限，求主的灵带领我们，启发我们，使我们在明显的事上尽心竭力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。
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1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it 良友点 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马纳节目”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